0: 这是当走啊，而且啊聊热的啊，当子。
1: 啊，老子啊，那过去年我去。
0: 你。
1: 那我们去那木去。
0: 上不那个那玩儿去呀？
1: 今段有些有多嘛弄那些儿嘿，你还不那等着来，你还把我你上的牌子吧，也很那。你弄好那种我家就没些啊，等着来连麦些，麻烦买一张面糊儿，大的，哇，等着也问那样子，哎，等着不，等着来，这两天还是弄张我样子好些，还是的，哦，给我说，那也没得带嘿。哎呀，我把我路了。大姐，麻烦她送我弄，但是老难学的菜，那立马还弄啊，让我上。但是要当，有工资，他妈说嘛，那怎么样？是很贵啊，像那我来我这个用，他哦，我的但是来路些，那还是帮你，但还是没啊你。
2: 哎。但是俺聊事，我说那么当的话哈，啊，给弄不着，俺不弄让我去问你。这种俺不碰吧是弄，咱那碰吧行吧哈，咱还在玩呀。哎，俺聊事那么当的，但是不过来给那把聊软聊啊弄啊，那咱中桌那么当的话哈，哎，一个哪，真哪种人呐？没人不把弄啊，咱大孩儿这么样，等他老子去，孩儿这么子，孩儿这么儿，生瓜灭火儿，等他老子，哎呀，我是忙过吧，这个老子等他老儿，那是我啊，我这没弄人啥呢？哎呀，怎么弄人？那你还准备浪浪的哎我这
1: 你真正来这真的你那么还能这么
2: 不把这把这儿跟着我中间儿
1: 人都懂啊啊这老三的
2: 或者下不落的儿你我留着我就我这或者啊二十几大妈

0: 你还准备浪浪的哎我这
1: 你等等来这等等你那还能这样吗
0: 我把这把这儿跟就我中间
1: 儿弄弄啊这弄上的
0: 或者下不落的儿你我留着我就我这护着啊二十几张妈的带我这怎么那一阵子也没帮大众把心浪上门喽我这给侬不买力些本儿没技能啊这儿帮人买力顾必没怎么弄啊这儿帮人买力这家儿就是咋我熬呀怎么没怎么找弄啊怎么弄啊顾不吧买力弄我这一门儿都要懂得还有这儿我还不是熟怎么没你也让你那么弄哈阿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妈妈那时候我在路上嘛这会儿还什么多
0: 哎呀怎么那样子要长长吃呢行当啊有人我这还咋个呀
1: 嘿给我站这儿快叫这路上哦
0: 哎呀哎你那张啊大啊啊啊我呀但是不家中的话没事呢送嘎果啊能都送到行当啊有人哎要个就我这儿子吧
1: 过过你无人知咋写这不录着
0: 妈的啊咋写这会嘛那我那我一直看着我录字儿我一直看着
1: 我录字儿我们还一直看着录字儿没你他总体问能无人知道呀啊过来那我就这好了呀
0: 耶把人们家我带了能爱着他啊能我带了给爱着他行当啊乐当的一把子不一步一直都弄不你妈人自己哎我这拉不阿巴又阿呀这不人脏吗呢
1: 哎呀哎呀哎呀成啊都留着我们还是要走路呀我呀哪呀这叫中华马子还马的大了那哪个脏
0: 我这可是还脏啊把那些这些不落的哎呀就我那就是阿姨没大了这家我啊妈个自然自然能单独个家中的人们没得我妈中的人们没得
1: 哎阿姨他们没孩子他们我也阿姨们在里可是阿姨们里你不用肚子过他们在那时间我要么里
0: 哎我就想起我老妹吧啊不能死啊二九去啊这个啊那次上啊就
1: 啊我这还不能那个多了那是吧呀我们还要了这些
0: 我说啊那把那把的你说的不能死不能死给他那边那都要
1: 哎给咱们还大众啊你这的跟你啊我死了我不能让我你啊
0: 我说啊我说给那个啊那个还在这些死啊我不能这我
1: 啊跟那些但是还不把这么弄来的那不如多在你
0: 妈的啊大哥我呀
1: 可是在这的
0: 妈帮你家门在这就给我找上去
1: 哎呀给咱们这还是上能可是呀在这好你不用走王总呀这东西中啊哎王王总你不用走过过哎
0: 啊冷啊你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1: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0: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1: 冷冷冷那么就买中了俺给人家多少行那个人家多少在海洋呢我这边没啊
0: 哎我这就我在那上个中吧那个就人家你多那我让我这
1: 妈帮大兄啊妈帮大兄啊呀你有了俺的俺就是呗这地还妈帮你
0: 好喂你有这怎么的我这你这怎么不帮

0: 哎呀，那些弄的紧，那没办法，蚊子弄大，还还怎么熬夜呢？
1: 哎呀，怎么了？但是我又咱们帮大兄不能说去，这种天哪有个叫咱怎么帮大兄管？这是我给他们做的，
0: 哦，
1: 我这还都是我们的。哎，那真肉上，啊，给我让上老人都老筋的我当王爷的，
0: 哎哈，
1: 喊你，都是我们的。
0: 哎哎哎。哎
1: 哎，好，哎，也等这就没讲嘛，那我们讲个很，哎，你在哪个或者在哪怎么怎么的呢？哎，
0: 行
1: 那个，
0: 啊，这种有人啊些，这有人买些，或者叫用当自己。
1: 哎，等着中央弄吧，在哪个啊些，中当的很啊，
0: 哎
1: 你，
0: 吧。
1: 哎，好，还做给我当张王幺嘛喏，来，
0: 哎你。

家乐每日过来做事同我在咱们吃饭了。阿江你的脑袋迷雾发现阿萨的那个马斯皮诺大众江州了阿总的跟着瓜果阿家你说的喝了没那个弄阿姨爸的事一般爸爸弄去你说安娜阿鲁诺蒙阿里斯卡尼尔卡总是什么自然了这是哪里是卡尼尔卡总是什你说完了一分钟不像阿里斯卡尼尔卡总是什一把提阿金那儿给我弄阿德的官方了怎么弄不是的不行吗马虎塞的吗没加时间吗阿家诺阿卡米特比用基卡诺喝了米利亚罗我当阿米西拉巴里马卡迪奥的那儿给弄儿开了忙巴拉卡的开了忙巴拉卡的但剩下这块光了没加时间吗马虎塞的吗阿家诺那儿给我弄开了一开的不是他卡迪奥的看一看俺们嘛一路就把家放了但是怕是这份不得把你是办法了你让给我弄但是他看他的什么家放了不是的吧有没有啥人吧俺们是办法了阿姐呢你让给我玩那么点吗

不弄，从阳路接着到根儿。哦，家给用工给是门人，用不得嘛老罗梦儿。哦，阿让达拉阿里儿如果没见什么多阿给阿阴上儿阿尼那能阿达给家人没见做你个人阿达用地本事吧光景阿姐给家不光的弄家人呢阿给当没弄弄阿给没让三四当将给阿那啥东大将个的弄阿给龙马当也是将给人给当而龙马当的十二个人没有钱呢但是偶尔诺兰格当没有格的家里时我只要将阿西巴给一把盐机啥子把人家弄的家不盐的是多多路我们上里时的是跟爱格的家人一直没什么阿将阿当当阿里巴不让我这阿用阿蒙的阿杜的前边一当起一把都供我们上呀格不让格不如啊阿甘的前边阿给当不阿森偶尔的药啊阿我大部不是安妮阿西阿斯药啊阿斯居住给不阿若的农当家药啊的家里啊子那么当阿里儿的诺给吃阿鸡一当起把阿里们的家阿给热得把阿达一把当家啊大阿家把诺给家阿诺个诺个没几事儿个人阿那能能吗阿是给的家热得把一把当给家啊大阿那能家啊大家卡里波总是个人的那阿达阿几事儿个人不龙马当农儿用松根农家啊的都不是种啊大概不大个哎呦子杨龙把肉给给阿中啊家啊给没个帮啊杨龙阿里这是人把肉打弄的本当而已啊等啊阿阿子一把都公当家不公大家大这儿弄儿屋子阿妈阿生这次都不得米金别啥阿肉一把等啥弄阿里就不得把肉打弄的阿里阿是给谁跟那里儿一把家啊阿达子阿达妈一等一门等啥他阿个家别人的给阿尼尔娃给弄家来弄我当偶然爱个弄家来弄个几样弄等等你们是谁大家都身上个人这种的弄的本当阿独达子没用不大家给他阿南南阿给家人大家是一诺阿是身上个给他给阿给大家是一诺大师古当娃娃的身家阴阳的地儿阿姐给妹妹家人爱一个多么是安稳的一把跟我讲啊安安的人

0: 生了爱了，哦，永远不拉子的，浪把装色一路呢，哦，从你眼底儿灭啊，生但是那个浪一啊，冷门啦，不理呢。哦，我们上的门，也是没得人呢，东都家人死了，人们等。
1: 阿斯尼基梅里高梅里杰森东阿西奥古，马尼尼 second NAP 伊奎 ，Jawan Stami 跟阿登巴阿阿迪。

0: 那是人家孙子给把侬师傅熟人吧，把侬奖金吧把都俺自个儿写，把侬门儿我就把都忙俺自个儿，但你别那么呀，搿就把这事儿忙，俺心里嘛弄些 Korean influence 就多咯，俺都当就我 Japanese influence 啊，但是老姐姐我写的那是侬，人也是里嘛弄俺自个儿，把你们弄歪一点儿去，但是啊，把侬门儿我就把都俺自个儿上，俺心里嘛去，把侬你妈妈当个都。阿是，这是不让咱家阿是弄没事的不是，但是阿是弄里面也没弄，或者里面的你可啥个么子嘛？
1: 哎都。
0: 阿是也是你用来，那也些么子，就我养一家的，等到养一么子么些么事子了，但是吧，不多就没事，也多话的，当一把不多就没事。当一我运动弄白白的了啊，当啊自家里弄啊，阿是血不软弱，古巴的是弄在那运动会，一打基本的话，运动是嘛帮几列。搿件事一把大细节是弄大细的没得，阿是阿我是弄答应个么个，阿就当你送答应家当，养伊么子都么子，阿是养伊家那顶多大细把子，阿是弄个么子么修乌干嘛呢？阿就别了嘛，伊啥子老话子，当个当伊么子修那当在些呢？
1: 好嘞。
0: 就当中一步哪个领的什么个家弄啊？养伊么子都么子，养伊家那顶多大日路没有做啥。阿是那个阿是，得忙阿是，阿是给门儿加油吧嘛，阿是立马给嘛运动阿是，office 给弄给嘛种啊，门儿加油怎么帮阿给动作动过？给弄弄给那给上么事啊？给忙不消啊？么子么子都吧，不都没事？啥个一的嘛着急门儿啊？大西大么事嘛都么子啥？看啊，中华人不让下油吧，不多个理儿。啊，当即说个人的不怎么熟悉，究竟养萝卜，还是安的把萝卜嘛把人弄，看还不怎么弄啊？在中央明年个，而且是那个当我当最多，啥个安的不怎么，啥里么子啊？是真的我那，他不爱那个的么能怎么？就是讲啊，给他们种把我，究竟他们种，就是能啥物事啊？的安为的是真的让我，你到我多。ADC 里吧，到卡，伊搭就我给孙东家叫吧，记得真跟你隔三两三五的，天不让自由的，给他那种，但是呢就要过去几个人事儿的是侬，当个飞机里搭叫我去，给了嘛就隔三两三五，哎，啊这当啊，疙瘩脑袋都不怎么去，飞机上我去，明天没事，给了嘛就我当隔些我就不热乎上班个些都。生死阿家去搞东南东儿，阿是阿些阿是子孙，我儿孙那阿些妻儿，我非是不当些人那事儿，阿是吧？阿努一当些家那屋那么子么些，阿些阿那啥么种，古巴们那都是为么的？一当些古巴我非是人那事儿，阿是吧？就那阿是里么些，一般点些个么东我些，阿里么个人路怕，阿是你不得么得下个人要不得买自己，得忙。起码运动，阿是给有钱，每日每日还有吧，也个力。一般嘛，阿里嘛个，他妈这儿帮子弄，每日干我吧这个，当然是里买，没人杀入的面，阿是弄些阿个么子不做啥，把弄我弄脏弄些，别人当吃。
1: 好嘞，好嘞，学得好好的，我的比你妈种啥的嘛，你送个的，妈把土路个没得照顾啊，是个起码运动，木自己。没事儿，帮拉看看地主 office 的，阿 Sir 落地新的不同地方的什么的 town hall、public ground、stadium、shopping complex 啊嘛，bus 没事儿数目 taxi stand 的，没事儿帮拉 station 巴拉拉，阿努要么拉爱个 public 的什么的，leer 姐，伊的妈妈也当阿是诺基么拉个有得弄不过大种了，是个但是阿是立马提阿姐是帮拉帮拉，伊不阿嘛 public 的什么的弄，阿是诺。没怎么些子，阿姨侬，都不尔的，也话侬，一般嘛就自行读吧。阿侬读书而已的，给阿姨侬，读书那么给，读书阿就读得个蛮好吧。没事儿忙了，来催你阿姨侬，bets 阿给，科目阿种我当当读书了的吧。但是不，到底是这个你读书侬，你不真读得蛮好些，一读先读吧这个，你不阿你生着个阿个，啥个？但是你当阿读书吧这个。 弄到把我们儿讲，
0: 嗯。